0: 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从这个985211的研究生毕业，甚至是博士啊，拿到博士后啊等等，这种走上了社会，还是他18岁就辍学了，就已经走上社会去工作了。其实这个时候找一个人，这个人他什么都能够告诉你，这可能性不大。你要找若干个人，那更不大了。但是你从书里都可以获得所有问题的解释，
1: 所以这是一个契机。
0: 这是一个契机，这个我们中国台湾有一个

0: 但是他们家附近有一个书店，从他到那个书店里看见那些书之后，他就痴迷那些书，每天就泡在书里，泡在那个书店里头去读书。后来走上社会开始工作了，他也发现他找的所有的问题基本上都能从书里找到答案。然后他一路就这么读下来，
1: 嗯，
0: 做了那么多的事儿，而且他中间也曾经破产过，后来媒体曾经。

0: 师说这个毛姆的这句话哈，是一个书籍是一个随身携带的避难所。因为用书，你想一本本书垒起的那个避难所，那个墙，它最主要的是它和一个我们在现实社会里见到一个堡垒，一个房间也是还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儿呢？现实社会里的一个堡垒或者一个房间，它是真实的，砖石结构啊，它还能够被破掉。
1: 嗯，
0: 啊，你甭。

0: 就是我在多么辽阔的一片这个高原上，我的上面是一片瓦蓝瓦蓝的天，没有一丝云彩。然后我突然发现一个现象，因为我是搞音乐的出身嘛，
1: 嗯，
0: 我们进到我第一次进录音棚的时候，我会有一种震撼，我觉得我耳朵里有一个在往里压我的耳朵，
1: 嗯，
0: 就是那种负压往里耳朵压。后来我问人家，人说啊，这就是录音棚本身它有吸音的作用嘛，
1: 哦，
0: 对吧？哎，它往里压。我在西藏，我在那一刻，大地一片宁静，哎呀，就一点声音都没有，就是能够形成我耳朵里负压的那种状态，那种静。其实我觉得真正要读书读到

0: 书都转成了电子书。
1: 是的，有的时候你查不到，
0: 你查不到。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放弃了纸书，你等于放弃了好大一块可能是极其具有价值的东西。具有价值的东西它变得就价格很高，价值高的东西未必价格很高，对吧？
1: 是的、
0: 哎、
1: 书是最最廉价的奢侈品，是吧？ 哎呀你花几十块钱你就能买到顶配是吧？世界上最好的书，最好的思想、最好的文字，你花几十块钱、你

0: 真好，
1: 嗯，
0: 这个，哎呀，米夏老师真是还是读书人。我觉得我就没想到您这个例子，
1: 嗯，
0: 固然这块儿您刚才说的这个，我应该也读到过，因为我有印象。可是我没想起这个例子，当时我就想怎么去给我写榜评，会读到我社科榜评的人啊，读者他们去讲历史地理，看到其中一段儿啊，我突然想起来，我说哦，我可以这么说，
1: 嗯，
0: 我就在那个榜评里写，我说有一年啊，我带着我母亲去这个张掖

0: 排除掉吗？你去阅读，你去读书就好了。
1: 嗯，
0: 因为阅读是伟大的平等机器。
1: 我也送一句哈，也是当年有一个嘉宾送给我的，他说和没有您那有高度啊，他说有书真富贵，有点像您那个阅读之之父哈、啊。还有下一句，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
0: 啊。
1: 嗯，也送给大家共勉啊、嗯！孩子阅读很重要，但是如果家长能阅读的话，孩子是你的镜子，他自然。

飞天的想象。鲁班甚至削过一只大鸟，想让它飞起来。然后咱们还有《山海经》里边的羽人，《封神演义》里边雷震子。其实古代欧洲也有啊，古代欧洲有个吹牛男爵，这个是他们的文学作品里边，这个人他吹自己，他说他拿个豌豆藤，他让一个豌豆往上长，慢慢长到了月球上，他爬上去了。凡尔纳，著名科幻。

将来这个可回收航天能够走得越来越是越来越远。从第六章开始，把视角拉远了。第六章是空间站，讲的是我们的航天员在空间站上生活的历史，从最早的空间站一直到今天，太空的空间站已经以中国为主了，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啊，就只剩中国了。第七章是宇航员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讲的是登月，我们从大气层里飞出来，

0: 刚才提到真正的主角不是火箭，而是人。航天飞机这一章，我特别想写，还有一个缘故，就是在航天飞机的飞行过程中啊，我们牺牲了很多航天员。光美国呀，我们知道就有2次航天飞机重大事故，这2次事故每一次都有7名航天员牺牲了。我们也希望以这种方式表达一次自己的纪念。真正的主角不是火箭，而是人。我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们读了这本书之后，能够真正理解这句话。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他说他在发射的时候经历了26秒的震动。他回忆怎么说呢？他说他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啊都快震碎了。正是这些经历啊，我们想让孩子们知道，航天英雄不是没有恐惧，而是要在恐惧里边他可以完成任务。我们一直认为，航天员面对未知时的勇气，它是航天事业发展的关键。刚才刘珊你提到了，你说，哎，我要在太空生活，对不对？你还要再生活得好一点，是不是？那你生活，你首先想到的生活第一件事是什么？
1: 第一件事就是吃，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从第二章、第三章开。

0: 这里边我们都给他一一解答了。然后小朋友们举手啊，第二多的问题你可能想不到，第二多的问题是在太空怎么样上厕所？
1: 人要吃，还得要排出去。
0: 对，而且这个排出去呀，它比这个吃其实更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你吃，你只要把物资运上去就行，你排出去。

隔绝来保护你。提到这儿啊，我正好要说一下，咱们当时还专门写了一些宇航服的事故。意大利的航天员叫卢卡·帕米诺塔，他在太空行走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什么事呢？他的头盔忽然大量进水了。刘莎，你知道咱们的这个宇航员的头盔它是密封的，对不对？

0: 这个密封的宇航服里边，你是不是要呼吸？你呼吸的呀，这些东
1: 哦，
0: 西本身，哎，它是要有水来给你制备这个氧气的，而且你这个宇航服里边还要给你准备上饮用水让你喝，保证你能出舱多待一会儿。这样的话，你看这里边其实是有大量的水的，这个管道一旦搭错了，水就进到头盔里了。而且呢，进到头盔里边还跟地面上不一样，地面你说我在哪儿有水了，我把它摘下来不就完了吗？在太。

它上面也有大气，最关键的是啊，火星上面有水，所以说呢，咱们去相对方便一点，咱们啊在那儿建立基地也方便一点。你知不知道，如果说我们到了就是地外星球的话，我们需要找的第一个能够支持生命的条件是什么，刘莎？

读到第七章的时候，他不仅对火星产生一种向往啊，他更多的是意识到一件事，就是咱们今天啊，航天员在空间站里边在那生存，他做的每一个实验，在那里边种的每一个土豆，其实都是在为将来登陆火星做准备。今天做的这些事儿，将来都可能成为火星基地的一块砖、一片瓦，让我们啊能在这个地球的邻居上面生存。

0: 新故事，
1: 我们的观点展示农村新变化，
0: 我们的视角呈现农村新世界。
1: 龙泉金土地，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7 龙泉人民广播电台。
3: 接下来我们连线 AI 农博士龙小根，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听听他对最近的农事活动有什么建议。
4: 明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31摄氏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林区要控制野外用火。近期

提升至71.4%，远高于全省山区海岛线平均水平。城市更新覆盖面子里子，一批城市地标拔地而起，城市主干道和生命线工程全面升级，美丽龙泉建设十美行动全域铺开，建成省级和美乡村135个，拿下全国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县、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两张国字号金名片。放大建泽文化优势，龙泉持续推动文脉从

0: 去和相关的部门去沟通交流，对确实解决不了的，我们也是第一时间上报，跟相关的领导汇报，进行一个协调。
1: 以三田滤清器项目为缩影，低效用地整治正在全域推开。今年以来，龙泉经济开发区已完成31家低效企业专项整治，整治面积392.55亩，盘活工业用地22宗，共219.31亩，一批沉睡多年的土地重新活起来，留给优质产业项目落地。在做好存量盘活的同时，增量空间。

0: 常清晰的行动路线。结合塔什街道当前发展情况，您认为该如何精准发力，推动全会部署落地见效呢？
1: 塔什街道将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深入贯彻本次全会精神，聚焦项目攻坚、产业提质、队伍淬炼三大主战场，以破圈突围的姿势跑出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加速度，一是在组团发展中构筑新优势，全速推进四季里三头农文旅融合、片区产业赋能和美丽风。

0: 中午11:56，下午15:30。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我是小凯，
0: 我是赵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常通风，晒衣被，普及传染病防治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避免过度疲劳，加强体育锻炼，特别是户外运动，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运动出汗后，

0: 小陈，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1: 哎呀，我看这个包包好久了，马上去买。哎，你呢？
0: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1: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

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

一问一答，生死之间。2026年中小学生预防溺水警示教育篇。水，生命之源，利万物而不争，却也是最无

同学们务必时刻牢记防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

嘉德的一场拍卖会，以成交价1亿多落锤。此后艺术品拍卖市场峰回路转，犹如春风送暖。2003年11月2日，中茂盛家三锤拍出5000多万元，令收藏界哗然。傅抱石的毛泽东诗意山水册页以1800万元成交，创10年来艺术品拍卖

成交，令玩家们刮目相看。2003年11月的数场一拍，成果显赫。22日的嘉德，成交价破近3亿，创一场拍卖会历史新高。27日的华晨也打破了以往的成交记录。进入12月，还有汉海、荣宝两台压轴大戏。估摸着这个冬天艺术品

0: 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呼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

像老舍重生，还能有个机会跟他老人家念叨念叨心仪的作品。跟女儿念叨吧，她没有类似的生活经历。跟孙女念叨吧，她觉得像听故事，而且是老旧的故事，引不起共鸣。所以，丽粉在大瓷盆内放着层乳光，爬糕与凉粉的挑子收拾得利落，长长的柳枝，轻巧的燕子，换了浅淡而花哨单衣行走的妇女。这些读起来比看电影还过瘾，可是我向谁发感慨去？老舍先生已不在了。事情总有峰回过瘾，可是我向谁发感慨去？老舍先生已不在了。事情总有峰回路转的时候。2006年，方家胡同小学《我的母校》百年校庆到了，因为老舍先生曾担任过该校校长，又因为我的历届老师都是那么博学美好，我早早就去了，指望着能遇到点什么。一进校门，哇，一群红领巾扑面而来，八九岁的，十多岁的，歌声嘹亮，稚嫩欢乐。跟他们谈什么呢？除了校门沧桑，一切皆靓丽。跟他

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阿卜迪25号在叙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美国航空航天局25号表示，国际空间站两名宇航员

当天完成历时约6小时30分钟的太空行走任务，成功安装并连接了一副备用地空高速通信天线。此刻提示：近期有媒体报道，浙江一位高考考生长时间玩手机打游戏，久坐不动，最终确诊下肢深静脉血栓。 医生提醒，别让腿一直僵着，要保持血液流动。每坐1小时起身活动5到10分钟，坐着时用力勾脚尖，再绷脚尖，反复进行，促进小腿血液回流。下肢下一即每日饮水

0: 新闻平时将注。
1: 2026全国航海模型锦标赛在宁夏市落幕，如何以赛事为媒，探索体育加文加消费度融合的新
0: 经济首。京地铁22号线红庙站至平谷站开启空载运行，如何实现高铁速度与地铁密度？

0: 全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今天上午，2026年全国航海模型锦标赛暨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锦标赛在宁夏石嘴山市圆满落幕。当地以赛事为媒，带动体育加文旅加消费深度融合，为区域文体旅融合发展探索出一条可感知、可延续的新路径。具体情况，来连线总台记者许新霞。你好，许新霞，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比赛现场的具体情况。
1: 好的，那么本次赛事呢，共汇聚了全国128支代表队，1600余名运动员及教练员参赛。那么两项赛事呢，分时段、分项目，圆满的完成了全部赛程。其中呢，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锦标赛还。

航行耐久 F1 和 F3 动力艇仿真制作六大竞赛类别，经过激烈角逐，最终产生了金牌、银牌、铜牌，是各35枚。赛事期间呢，我现在所在的石嘴山市新海湖公园呢，承接了动力竞速项目，水面开阔，水质优良，是航海模型驰骋的绝佳赛场。那么这片由煤炭开发呈现区修复而成的国家级湿地公园呢，既保障了赛事的专业需求，也展示了当地生态。

工业遗址、湖城景观纳入消费动线，越来越多的市民也从旁观者变为了参与者。本地商户主动对接赛事服务，社区自发组织志愿者对接，实现了从赛事流程到本地消费增量的直接转化。那么此次赛事不仅为当地的青少年与参赛者搭建了高水平的科创竞技交流。

0: 二号线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的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正从蓝图加速驶向现实。那么更多内容马上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曲冠华来介绍一下北京轨道交通二十二号线的一些基本情况。
1: 好的，主持人。北京地铁二十二号线红庙到平谷呢，它是轨道上的京津冀上的一个重标志性的工程。那这条线呢，它西起朝阳区红庙，东到平谷新城，全长大约是79.1公里，共设20座车站，其中呢，北京段有15座，河北段有5座。那么线路呢？

0: 22号线实现了高铁速度与地铁密度的一个完美的结合。那么很想问一下你哈，在它的建设过程当中都采用了哪些新的技术呢？
1: 我们了解到呢，北京地铁22号线的在建设的全过程都贯穿了科技创新。比如说在智能建造方面，首次采用了百米长轨工厂化预制与机械化铺设，同时呢运用高铁先进的精密测量、线路精调以及动态测试等技术，实现了线路的高频。

0: 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在江西赣州宁都县田头镇，73岁

0: 种子、化肥捡款，从不要求村民打欠条。多年来，他默默为村里十余户困难农户垫付种养资金超50000元，用最朴素的善意帮扶邻里，温暖乡邻。渡头村村民邓春平：
1: 突然家里没钱的时候，要钱的时候，他是随时都可以叫他1-2万，他会帮着我们，他人确实很好。
0: 40多年来，在邓俊忠的带动和帮扶下，渡头村水稻制种产

0: 新闻进行时继续带您关注新闻。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近日一审审结了一起团伙性医保诈骗刑事案件，首犯周某某利用职业便利，有偿收集180多张医保卡，多开虚开药品转卖，骗取国家医疗保障基金人民币757万多元，最终获刑13年，并处罚金40万元。
1: 结合查明的违法事实与相关法律规定，司法机关如何作出判决？本案中试图通过出借医保卡赚小钱的参保人员将会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主办检察官

0: 使用，严禁出租、出借、出售、转让。
1: 为了贪图一点小利，把自己的医保待遇当成了可以买卖的资源，等于给医保基金诈骗犯当了帮凶。再次提示广大参保人员，有偿出借医保卡并非普通违规行为，更非无伤大雅的兼职获利行为。明知他人用于骗取医保基金，仍主动提供医保卡并牟利，将构成共同刑事犯罪，依法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0: 所有涉案人员还将面临行政处罚。法官杨倩介绍，
2: 法院在审结本案的同时，也向医保行政部门建议，根据医保基金的相关行政法规，对于本案涉案的参与骗保的参保人员，采取暂

0: 北京时间11: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美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任何参与当年袭击的武装人员都将被追击，直至被消灭，这是首要任务。以军南方司令部和整个以色列国防军都在全力以赴实施。近几个月来，以军加大对参与2023年袭击的武装人员的

0: 绵绵，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坚持把经济发展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哈，加快建设制造强国。那么在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下一步有哪些重点工作呢？
1: 好的，那么针对这样的问题呢，工信部副部长孙国斌呢也表示，风狮四五期间呢，我国制造业规模和质量已经在不断迈上新台阶，我们制造业的规模是持续增长，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

通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那么在十五时期的话呢，我国将坚持运用牵引带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协同深化生态建设、安全治理和开放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加出新速度、新高度、新成效。也就是在供给方面呢，我们会重在筑牢技术底座，应用方面重在挖掘落地场景，探索一业一图谱、一企一档案的场景培育新模式。同时呢，在生态方面呢，我们会重在优化发展环境，也就是将以高水平人工智能开源社区为载体，打造一批人工智能加制造的优质开源项目，

要紧，切勿低估相关人身与信息安全风险。对此，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有关说法完全是造谣抹黑、混淆视听。民进党当局反复煽炒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组建破坏两岸交流合作，在岛内肆意践踏民主、破坏法治、进献自由、大搞绿色恐怖。近日又一再要求赴大陆探亲的台。

0: 等社交平台财经类的内容并不少见，有人复盘当天的行情，有人分析政策走向、板块轮动、资金流向，还有一些主播自称能够提前发现牛股、涨停股，来吸引投资者们加入付费群。
1: 套路却很多，打着免费诊股、投资培训、 AI 量化选股等旗号层层引流。近日，浙江乐清警方侦破一起涉嫌非法经营证券投资咨询的案件，深圳证监局也结合典型案例

0: 布了关于警惕非法荐股骗局的风险提示。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副处长徐萌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介绍了包括 AI 量化选股骗局、以培训为名非法荐股、假冒持牌机构人员实施荐股诈骗等几类套路。例如，有网红博主通过网络平台发布涨停股截图加免费整股等话术，私信引导粉丝添加微信、QQ 好友，
1: 以交流技术为名建群并收取进群。

0: 发展前列是医疗服务，仪器开采跌幅超过负1%，电机、医药、商业、文化、传媒、化学制药跌幅不到负0.5%。以上是上午盘面情况，主持人。
1: 好的，王小亮。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平方公里，工业用地总量突破10000亩，属地储备规模登顶丽水第一。盘活低效用地3800余亩，规上工业亩均税收年均增幅达30.5%。秉持小山城也能搞大科技理念，龙泉落地三家实体化研究院，创成全省新能源汽车热管理重点实验室，规上工业企业研发费用

年均增长20.5%，低收入农户收入年均增长14.3%，获省政府督查激励。特色产业振兴发展，灵芝、黑木耳、高山茶入选全省10亿元土特产富全产业链清单。龙泉每年还将80%财力投向民生领域，推动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从基本保障向优质普惠跨越。5年砥砺深耕，5年春华秋实，从产业蓄力起势到全域发展

0: 赋能事有善治，品质提升，加强社会组织培育管理，推进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提升殡葬改革与服务，推进市殡仪馆市级公益性公墓项目建设，深化婚俗改革，持续打响龙泉婚俗特色品牌，扎实推进乡村助迷行动，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1: 丁院书记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龙泉市委十五届十次全会给“十五五”开局定了非常清晰的行动路线，结合塔什街道当前发展情况，您认为该如何精准发力，推动全会部署落地见效呢？
2: 塔什街道将

主战场，以破墙突围的姿势跑出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加速度，一是在组团发展中构筑新优势，全速推进世纪里山头农文旅融合、片区产业赋能和美丽风貌品质提升等四个片区组团项目落地，以项目建设带动片区整体提质，扎实推进省级历史

二是在产业培育中激活新引擎，深耕个十百千万农业产业格局，壮大竹茶道、军果蔬等特色品类，推动农产品实现溢价增值，农户实现增收致富，做强云街商田文旅品牌，推动锦村联动发展，积极招引梯田加艺术、古村加手作等多元业态，奋力将塔什打造为优质的近郊微度假目的地。

0: 实现跨越式高质量发展。
1: 入秋时节，农村各类时令水果迎来集中采摘期，葡萄园内硕果飘香，山间百香果挂满枝蔓，果农抢抓农时采摘鲜果，特色水果陆续销往各地市场，小小鲜果鼓起农户增收腰包。
2: 在聚源生态家庭农场，葡萄藤绿意繁茂，阳光玫瑰

0: 稳定销路带来增收信心，种植户今年试种百株百香果新品种，计划来年择优扩大种植规模。近年来，龙泉立足生态优势，优化水果种植品类，配套扶持特色果业发展。目前，全市水果种植面积19600多亩，杨梅、黄桃、柑橘等10余种果品错峰成熟，2至4季鲜果不断，特色水果产业成为乡村增收的重要抓手。
1: 以上就是今天龙泉金土地的全部。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外出归来要洗手，打喷嚏或咳嗽时应掩着口鼻，不应共用毛巾、牙具。行动起来，讲究卫生，摒弃陋习，人人健康。

实现日本军事力量的更新换代。那么日本这样做的危害呢，那同样突出。那么它进一步发展军事呢，加速推进新军国主义进程呢，只会让周边曾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的人日益警惕，那损害日本与周边国家的互信，加重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紧张。那更为重要的点在于，日本贸然引入他国建造的人工智能参与作战体系，可能会引发意外风险。那么万一呢，人工智能在日本周边的一线敏感地区做出了错误判断，那日本和其他国家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

联合国的特权和豁免，联合国设施的不可侵犯性必须得到充分尊重，而且不应附带任何条件。近东救济工程处呼吁国际社会立即采取果断行动，维护联合国设施的不可侵犯性。近东救济工程处表示，该培训中心为数百名来自约旦河西岸各地难民营的巴勒斯坦难民学生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力加快解决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重点问题，并研究制定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品

当天发生的火灾已造成15名婴儿死亡。医院方面称，事发时育婴室里有16名婴儿，其中仅有一名获救。救援人员表示，火灾原因可能是空调压缩机爆炸。挪威政府当地时间25号说，计划对智能眼镜及同类设备的使用是

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

明上网不传谣，文明行车守交规，排队严守一米线，斑马线前讲礼让，车辆停放要有序，志愿服务随手做。市民朋友们，农学是阿拉共同的家园，阿个每句话、每个安慰都体现了农学的影响。聚焦平台生活，做好优秀榜样。

0: 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

0: 鱼落水，两人溺亡。2025年6月，广西来宾，三名儿童徒步通过一处滚水坝时不慎落水溺亡。
1: 悲剧从不是偶然，无知与侥幸才是最致命的隐患。今天让我们通过生死问答，揭开溺水事故背后的真相。
2: 这里的水看起来很平静，

0: 的燃点是346摄氏度左右，木材的燃点高一点，而聚氨酯的燃点在130摄氏度左右，跟普通纸张类似，属于极易被引燃材料。聚苯乙烯和聚氨酯燃烧时会产生一氧化碳、氰化氢等剧毒气体，对人体造成危害。很明显，这家企业搭建厂房和仓库使用的材料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
1: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

0: 爱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1: 检查人员继续深入排查，又发现企业厂房仓库内的钢制承重结构没有采取任何防火保护措施，厂区防火分区划分、安全出口设置同样不符合规范。
0: 看了里面的承重结构，比如这个钢框架的钢柱、钢梁等等，它没有做防火保护。如果场所发生火灾的时候，当温度达到500度以上，钢的强度会急剧的下降，造成场所快速的坍塌，人员来不及疏散，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
1: 除消防设施多处不符合要求外，现场核查中，该企业始终无法提供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以及建筑消防设计审核、消防竣工验收等

0: 就埋下先天性重大隐患。
1: 我们知道劳动密集型企业一旦起火，火势蔓延快，人员疏散难度大，极易造成重大伤亡，消防安全不容丝毫松懈。然而记者跟随暗防组走访发现，部分同类企业隐患依然突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现在我们用这个消防电话给消防控制室打电话，值班人员一直没有接听，好，我们再等一下。
0: 在江苏徐州沛县的一家服装生产企业，检查人员使用生产车间。

0: 好久都没有亲了。紧急情况下，人的就是要逃生的时候，根本一下就把人绊倒，很不容易出来。
1: 这个也要撤掉，这个
2: 好好好，
1: 因为在这个疏散通道中不能甚至影响疏散逃生的东西。
2: 就是通道的部位不要放任何东西，好吧？
3: 马上再撤。
4: 疏散通道违规堆放货物，暗藏风险。而此前的消防电话呼叫无人应答问题，背后隐患更为致命。记者同检查人员紧接着前往园区消防控制室实地核查，发现这里

0: 求。而暗访过程中，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单人值班、未持证上岗值班的问题并非个例。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1: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0: 现，这里不仅电线严重老化，电气线路也没有按照国家标准复设。服装加工企业、缝纫机等用电设备密集，线路长期高负荷运行，极易发生短路，引燃布料、成衣等可燃物。检查人员还注意到，这家企业的车间里没有设置自动喷淋灭火系统，配备的灭火器堆积厚厚的灰尘，布满蛛网，消防设施也长期缺乏维护管理。
1: 另外，这里还有一个非常致命的因素，

0: 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1: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0: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2: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一次，从窗户吹的风沙小了，吹到门口的沙又堆成了小山。19岁的殷玉珍看着身前身后望不到边的黄沙，哭了7天7夜。
1: 好了7天7夜，饭那会儿也没饭吃，没饭吃不起，光喝水，光好，绝望了啊！晚上好，白天好，好给都好烦了，再继续还好，越想。

0: 院最好。
1: 那你刚嫁过来的时候吃啥？土豆？
0: 不，哪有土豆，吃土豆。刚嫁过来，玉米擦擦，慢慢学的开始就种这个，种这个六十天的回擦米子，在五月端午跟前种，二月、三月、四月，这三个月的风刮的，全部给你打成黑个角，啥也种不成。风沙一来了就长这么高了，打成黑个角，打的是根在拔的是根嘛。
2: 那个时候好几天才舍得熬两碗玉米茶粥。尹玉珍有一天刚把碗放好准备盛粥，一阵大风刮过来，碗摔了不说，锅也给吹翻了，
3: 脚都被烫了。我就发誓，我说我宁可住，我也不能让你啥。

0: 交流，他很想找个说话的对象，哪怕是棵树。夫妻俩在家门口挖了30米，挖出一口井，又狠心卖了家里唯一一只羊，换来600棵树苗。
1: 太孤独了，不是一般孤独，主要还是想走吧，不可能在这地方待，这个鬼地方不是人待的地方。但等你有了摘下了这个树的时候，等你和他拉一段话的时候，你就舍不得了，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我有时候就说，你是我的心肝，你是我的宝贝。
2: 我是罗敏。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天凌晨移入了东海海面，那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7号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移速减慢，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

海海域风浪持续增大。连日来，浙江省玉环市沿海各乡镇党员干部、志愿者下沉防台一线，想抓窗口期开展海上养殖设施加固、养殖人员撤离转移工作，严格落实船进港、人上岸、网加固各项措施，全力筑牢海上防台安全防线。来听浙江

0: 海上应急服务队乘船前往大青岛、小青岛等近海养殖区，开展海上巡查，排查养殖人员滞留情况，同步协助他们落实各项防台举措，全力保障近海养殖安全。玉环海山乡大青村村委会副主任邵永志：
1: 近海养殖设施抗风险等级较低是本次抗台工作重点，接到台风预警，我们就逐户展开排查，确保台风进入24小时警戒线前完成所有海上养殖人员转移。
0: 大青岛养殖户叶哲斌拥有26亩海上养殖区，网箱内放养黄

0: 海养殖户撤离工作，服务队还对海上建筑工地、地质灾害隐患点、高陡边坡等风险区域开展回头看再排查，逐一核查避灾安置场所物资储备情况，全方位筑牢海岛防台安全防线。玉环市大青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杰：
1: 转移养殖户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我们要回到岛上，挨家挨户走访村民家中，提醒村民不要外出，注意安全，同时再查一遍危房和地质灾害点，确保不落一

0: 门、卡门、基山等地。截至今天上午的9点，玉环市所有海上养殖网箱鱼排已完成紧急加固，养殖人员已全部安全转移上岸。
1: 受今年第18号超强台风沙德尔步步逼近东海的影响，浙江温岭沿海风浪逐渐加大。8月25号，当地1100余艘海上作业渔船按照防台指令紧急回港避风，渔政部门全天候加强。

一大早，温岭市石塘镇若山渔港和松门镇焦山渔港便进入临战状态。码头边一艘接一艘的返航渔船有序靠泊，马达轰鸣声、缆声、碰撞声此起彼伏，船舱里银光闪闪的带鱼、鲳鱼、梭子蟹被一筐筐吊运上岸，渔民们顾不上歇口气，又忙着捆扎渔网加固船舱门窗。港区内的渔船已按连排锚泊要求整齐排列，大小船只首尾相连。

0: 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0: 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臭水河真难闻，
3: 黑水河

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

每一点都足以致命。会游泳更不能放松警惕，正所谓善泳者觅鱼水。不仅野外水域，就连一些不起眼，如小区的景观池、工地的集水坑、田间的灌溉渠等，都可能成为夺命陷阱。同学们务必时刻牢记防溺水。

2026年1月，浙江舟山，4岁女孩在泳池溺亡，其姨妈正在3米外看手机。2026年1月，云南昭通，12岁男童在仅1米的泳池中溺亡，其父称事发时自己离开了7、8分钟。

0: 这个课本啊，教辅也好，教辅也好啊，他已经花费了很长的时间了。其他的时间，我觉得还不如让他去运动运动。
1: 嗯，
0: 哎，运动运动，
1: 户外哈。
0: 对对对，那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如果一个孩子能有读书习惯固然好，如果没有在小学的时候养成读书习惯的话，或者小学之前养成读书习惯的话，初高中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很难，
1: 就是心有余力不足。
0: 对，
1: 他已经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了，
0: 特别对。第二个呢，就是如果

0: 能还是一种心灵的慰藉，
1: 避难所。
0: 哎，太对了。
1: 嗯，
0: 天哪，
1: 哎呀，你发现就是知识给他赋能啊，一定是从小的那种一以贯之的阅读让他在事业上有了那么大的成就，同时我们又在感叹他这个心理的强度，就是这种心理的弹性，这种承受能力，我想和他的阅读也一定有关系。

0: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在某平台上哈、啊，就是那种视频平台上看的一个场景，我曾经也是在西藏看到过的。我站在一个垭口，然后往下看的

0: 有这个习惯了，但是因为对你好的人啊，对你特别负责任的人、
1: 嗯、
0: 总在把他的意志强加给你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对他的兴趣就渐渐的淡了，
1: 嗯，
0: 甚至你开始厌恶他，那就网谈习惯的养成。
1: 其实很简单，是吧？
0: 哎，大道至简。
1: 哦，大道至简，就是不要替他做主，让他自己找到

0: 了水源，其实你就控制住了这个关、
1: 哦、
0: 这就是历史地理。
1: 对，
0: 但是呢现在我到阳关，我在那一看，我什么都看不见，因为那水都没有了。所以呢，那我就不明白这个东西，对吧？为什么它会有？但是你通过历史地理，你就可以知道，哦，为什么这地儿叫阳关？为什么那么久之前曾经这是一个关塞？
1: 对，你看历史地理最强烈的一个对你的刺激，就是你知道历史的为什么，
0: 是是
1: 就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历史地理是告诉你所以然。

0: 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他却用一个或者是很少的几个瞬间来展现的这样的一段历史，能够用一两个瞬间就展现一段重要的历史吗？当时为什么要这样设计？有什么样的特殊的用意吗？
1: 写这本书的时候呢，一直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写成一本百科，而是写成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我们要站在文明的视角去看问题。很多航天科普书，他写的时候，他怎么分类呢？他不是按照时间，他是按照类别。

林，讲加加林之前那一位航天员，本来加加林是他备选的备选，但是这位航天员不幸因为火灾而牺牲了。这一章我们专门提了。第五章是航天飞机，这一章的标题我特别喜欢，叫做"航天飞机算是走弯路吗？"可能很多孩子今天都不知道什么是航天飞机了，因为世界上。

才能够真正飞出太阳系，走向星际呢？回头来看一下，这十个章节其实是一条不断向外延伸的轨迹，从开始想到技术成熟，从地球的起飞到月球、火星，再到太阳系，最后的整个星际空间。我啊，特别希望咱们的孩子读完这本书之后呢，

0: 猜得出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张吗？
1: 我猜猜啊，会不会喜欢的是航天飞机？
2: 给我留下最深印象啊，还有我最喜欢的那一张，真的是航天飞机，算是走弯路吗？这一张，这就让我看到了我们人类的选择，我们的自我修正。那航天飞机在几十年前啊，真的是非常的先进。

0: 内呢又开始了一个最新的选择，就是可回收火箭。那其实这一章呢，让我们更多的看到了，正如前面张老师说到的，为什么这本书不叫航天史，而叫人类上天那些事儿？我们关注的是人做出的这些选择。
1: 是这个感觉。你看，咱们刚才提到真正的主角不是火箭，而是人。航天飞机这一章，我特别想。

0: 我们也希望以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纪念。真正的主角不是火箭，而是人。我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们读了这本书之后，能够真正理解这句话。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

那些事儿这本书的整体内容之后，接下来就到了太空生存那些事儿。如果说人类上天那些事儿讲的是航天史，那这本书啊讲的就是人类在外太空的生存史了。同样内容非常丰富，图文并茂，讲了航天员的衣食住行。而且我还特别注意到啊，在这本

0: 我要到了空间站，我首先肯定你能保证我在那儿能活着呀。其次呢，就是能够活得好一点，然后我再会去考虑我在那里面啊，比如说我有工作的安排，还有呢，人不能24小时都工作呀，我可能还需要考虑到我在太空能不能有点娱乐呢？这样呢，有娱乐有工作，工作呢也才能够有更好的效率。哎，我觉得这应该是人之常情吧，张老师。
1: 还真是人之常情，不过呀，你想的这些我也都想到了。

0: 书里面从第二章、第三章开始讲到了关于吃方面的内容。
1: 啊，对，这也是我每次去学校做讲座的时候呢，小朋友们举手最多的问题。小朋友们都在问什么？哎，太空面包是什么样？哎，水为什么飘起来？有些小朋友呢，就是他有一些航天基础知识嘛，他还问，他说为什么我们就这个尿液到了太空还能再净化成饮用水再喝下去？这里边我们都给他一一解答了。然后小朋友们举手啊，

0: 星，移民火星的意义是什么？真的能够做到吗？
1: 第一个，火星它对人类的重要意义，刚才我是不是跟你说过，说火星它并不是离人类最近的星球，
2: 对。
1: 最近的是金星，但是呢，火星它是跟人跟地球啊比较相似的星球，它跟地球的个头啊不能说差不多，但是不相差太大。它上面也有大气，最关键的是啊，火星上面有水，所以说呢。

0: 听到的是龙泉金土地，我是主持人赵鑫，
1: 我是小凯。
2: 今天是8月25日，农历7月13。
1: 接下来我们连线 AI 农博士龙小根，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听听他对最近的农事活动有什么建议。
3: 明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31摄氏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林区要控制野外用火，近期要做好水。

五年精雕细琢，品质迭变跃升，城乡风貌焕新提质。十四五时期，龙城深入实施东拓西进南优北联中心城市发展战略，构建一江两岸一河四区发展格局，城区建成区面积从15.6平方公里拓展至26.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至71.4%，远高于全省山区海岛县平均水平。城市更新覆盖面子里子，一批

0: 经常过来问一下我们有什么困难，给予了我们很多帮助，比如说就是在手术方面，按照正常流程可能要2个月时间，他帮我们已经提升50%的效益。
1: 有了土地保障，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企业拿地仅3个月就开工，今年7月新车间顺利竣工投产，12个月的建设周期比常规工业项目快了不少。
2: 在山田滤清器这个项目落地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定期

0: 金陵单板将如何立足自身职责领域，推动龙城市委15届十字全会重点任务落地见效，奋力打造更高水平的共同富裕现代化品质龙泉。
1: 蔡局您好，主持人好。龙泉市委15届十字全会给15五开局定了非常清晰的行动路线，结合民政局当前发展情况，您认为该如何精准发力，推动全会部署落地见效呢？
2: 龙泉市委15届十四全会提出树牢正确正激光，跑出发展加速度，我们将以全会精神为指引，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民政实干担当推进6个品质城市建设，健全放化养老服务体系，擦亮老有康养幸福底色，坚持制度化体系化建设

0: 现在葡萄上市的季节，目前呢就是说有飓风，有尼纳皇后，还有这个阳光玫瑰。我们是从七月底啊一直到十月份，十月底周期还是比较长。我们目前的话就是一天只有三五百斤左右这样子。
1: 果园依托原生态种植模式，人工除草，是用有机肥改良土壤，种出的葡萄口感上乘，飓风尼纳皇后甜度可达22度。针对暖冬造成橘小石蝇多发的问题，农户悬挂粘虫黄板开展物理防虫，

现咳嗽、发热、皮疹、水泡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并注意休息。要经常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勤换、勤晒衣服、被褥，搞好室内卫生，保持室内清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外出归来要洗手，打喷嚏或咳嗽时应掩着口鼻，不应共用毛巾、牙具。行动起来讲究卫生，摒弃陋习，人人健康。

0: 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乘电梯爬，
3: 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

0: 臭水河真难闻，
1: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2: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0: 污水不直排，
3: 垃圾不入地，
4: 用水不浪费，
2: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同学存在一个致命误区，认为只有大江大河等波涛汹涌的水域才会发生溺水。事实上，看似平静的溪流、湖泊、水库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陡坡、淤泥、砾石、水草、暗流、漩涡、温差、

注意观察四周，发现漂浮物尽量抓住借力。遇到他人营救，务必听从指挥，积极配合，切勿紧抱救助者，以免使双方都陷入危险。

0: 我会游泳，下水救人不是应该的吗？
1: 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盲目下水不可取。2025年5月，广东湛江，七名初中生结伴到运河游泳，其中一人突发溺水，其余六人接连施救，最终三人溺亡。2025年5月，四川成都，一名八岁男童落水，父母立即下水施救，父亲不幸遇难，母子被群众救起。溺水者在慌乱中爆发出的力

救方法不当或体力不支，极易被溺水者拖住，造成一人遇险、多人伤亡的悲剧。即使在岸上救援，手拉手组成人链，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智为。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字口诀：叫、叫、深、抛。

记。2026年1月，云南昭通，12岁男童在仅1米的泳池中溺亡，其父称事发时自己离开了7-8分钟。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在游泳馆有救生员，孩子带了护具就万事大吉。可事实上，即便在正规游泳场所，意外也随时可能发生。孩子的安全绝不能托付给他人，家长才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带孩子玩水或

中茂盛家三锤拍出5000多万元，令收藏界哗然。傅抱石的毛泽东诗意山水册页以1800万元成交，创10年来艺术品拍卖市场的最高价位。齐白石的八开山水册页以1661万元成交，令玩家们刮目相看。2003年11月的数场一拍成果。

他为人厚道实在，待人真诚，与当代的许多著名书画家成了莫逆之交。他到现在还不会忘记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拎着二斤槽子糕到李苦禅家做客的情景。李苦禅被当时还是毛头小子的老康的真诚所感动，破例送给他2幅大写意山水。老康珍藏着几本册页，

家参与了打假宣传的签名，老康成了国内书画打假第一人。此后他还策划了中国著名书画家向火箭发射基地赠画活动，组织国内书画家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50周年，提倡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深入生活的活动。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他与

年策划了进大宅门看拍卖会的活动，使曲高和寡的艺术品拍卖成为大众参与性很强的民间文化活动。老康的脑子真是太活泛了，他把高雅与大俗，把专家的眼力与百姓的爱好揉到了一块儿，在大雅之中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

图。可见当时无论宫廷或城市道路两侧已遍植槐树。到了隋唐时期，都城更是槐树遍地。唐代的长安，槐树被称为有君子之风，坚硬正直，又因槐树极易存活，遇暴雨狂风不易倾倒，更为行道树首选。到宋金时代，

多年的历史，因为这颗唐槐经乾隆皇帝下旨盖了古柯亭，有御制古槐诗为证。诗中云：“亭于老槐下，因之名古柯。若寻家树传，当赋角弓歌。”据说，现今的国槐是唐槐的变种之一。京城人对唐槐极有感情。如今闲游四九城内，在许多老胡同里看到用栅栏围住的古槐，多是唐槐。种植于唐代的

槐。除了盘龙槐，在故宫武英殿断虹桥畔还有著名的紫禁十八槐，皆种植于元代。据《旧都文物略》载，桥北地广树木，有古槐十八，排列成印，颇保优质。他们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在明清两代，王公大臣和工人们出

亲为一之在着之初，是宁慈六旬万寿之岁，怀世众生传为瑞士。讲了这么多古槐，却都不是北京最古老的槐树。古槐之最，非怀柔柏崖场村东偃旗湖上游西岸的汉槐木树，它已在此默然矗立2000余年，见证了树潮的兴衰。据传，古槐曾遭遇两次火灾，一次是被雷击起火，一次是场院着火，经历。

长长的柳枝，轻巧的燕子，换了浅淡而花哨单衣行走的妇女。这些读起来比看电影还过瘾，可是我向谁发感慨去？老舍先生已不在了。事情总有峰回路转的时候。2006年，方家胡同小学《我的母校》百年校庆到了，因为老舍先生曾担任过该校校长，又因为我的历届老师都是那么博学美好，我早早就去了，指望着能遇到点什么。一进校门，哇，一群红领巾扑面而来，

曾赞叹肃穆，老舍的女儿舒记女士也围拢了过来。我平生未见过老舍先生，但今天我算是见到了。虽不是老舍本人，但是他的子女亲人身上流淌着先生的血，我可以面对他的亲人宣泄我对老舍先生的崇拜热爱，倾诉我对他的人性，对他的文字的无

0: 京铁路，以及8月27号到29号这三天时间里的杭州路等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的途经列车临时停运措施。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在经历持续性强降雨之后，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岷江水位暴涨，宁明大桥一度遭遇慢桥封线，防汛抢险工作如何

0: 水门站出现123.69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69米，相应流量5680立方米每秒。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向中国之声介绍，
1: 平时汛期如果是正常水位的话，大概是108米左右这样的水位。它的上游是防城港市的上司县，到宁明以后先是进入纳堪乡，纳堪乡过来以后是东安乡，东安乡再到宁明县城这里，再往下就到

0: 排洪的能力就是维持现在这么一个水平了。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岷江宁明大桥段水位持续上涨，近乎与桥面持平。上游冲刷下来的大量树枝、杂草等漂浮物堆积在附近江面，冲击宁明大桥桥体。大桥全长273.5米，全宽9米，桥面径宽7米。漂浮物覆盖区域最大时，一度超过大桥全长一半。据了解，对于这些漂浮物的打捞，当地多部门救援力量在动态跟进中。宁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0: 几经周折筹集到一笔5000美元的资助，殷玉珍和丈夫在漫天黄沙中种树的艰辛与执着。
1: 后来塞考斯基返回美国，但殷玉珍是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

大人员伤亡失联，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已前往现场处置。相关最新情况，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再来聊，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了关于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以保障食品安全，满足使用特医食品目标人群的营养健康需求为原则，

疗机构内特医食品的遴选、销售、使用。所称医疗机构是指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诊所备案凭证后，依法从事疾病诊断和治疗活动的诊疗机构。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

长江的轨道交通，22号线是与崇明线正式进入车辆交付全线同步调试验证的关键阶段。同时，全线接触网一次性送电成功，热滑试验顺利收官，线路已具备列车上线调试条件，为全线联调联试迈出关键一步。当地时间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当地警方通报称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尼泊尔军方发言人表示，洪水摧毁了沿河的

0: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是最后一个比赛日，多个赛项迎来决赛。今天19点，备受关注的100米决赛将作为压轴项目登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2: 各位好，我是陈慧。
1: 我们首先来聚焦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

部署了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有200人，已经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总共120台套，奔赴灾区受灾的这个区域去开展抢险救援工作了。

0: 投资者李女士在短视频平台被推送了一名博主的帖子，点进主页，该名博主每天分享所谓的早餐，
1: 爽不爽，牛不牛，昨天中午认真看我视频的，今天是不是满嘴流油？各位董事长，汇报一下我今天的早餐饮食，为其赋诗一首，戎马关山北，方宅十余亩。
0: 视频中一些股票交易截图一闪而过，评论区还有网友在猜测股票的名称。李女士说，实际上该名博主是通过藏头诗

0: 这样的态度嘛，肯定会跟他先合作。
1: 和直接收取会员费相比，这种先荐股后分成的模式，离投资者的戒心。刘海，
0: 话术都是统一的嘛。我们现在给你推荐一只股票，这只股票保证能赚10%到20%。如果你觉得我们实力可以的，那你跟我们合作，我们保证接下去推荐的几只股票都能在这个收益以上。就像那种先收个费、咨询费、什么软件费那种，可能老百姓会意识到你这个就是诈骗。像这种他不是任何前期费用，但是这是一个投资行为，投资行为怎么可能包赚稳赢呢？包括他们公司连营业执照都没有，和证券投资咨询这种职业资格证书。

0: 内幕消息、亏损包补等说法，越应该保持警惕。深圳证监局市场监管处相关工作人员同时提示投资者，除了解对方业务资质外，还要核对交易平台及收款账户。
1: 查交易平台，合法证券期货交易平台均有明确的官方网址和正规下载渠道，投资者应通过官方应用商店或机构官网下载交易软件，并在工信部备案管理系统查询网站 APP 的备案信息，无备案信息的软件属于高风险平台，切勿下载使用。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对已发现的非法仿冒机构的黑名单

0: 民法院审结此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 2008年，小浩的母亲委托亲戚戴女士为当时还未成年的小浩办理一个手机号，戴女士的丈夫便用戴女士的身份证为暗设手机号码办理了电信入网实名登记手续，号码激活后一直由小浩实际掌控使用并按时缴费，戴女士从未实际使用管理过这个号码。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法官助理秦芝介绍，
2: 小浩说

0: 号长期持续专属使用，其形成的人身衣服权益足以优先于仅基于实名登记产生的财产性使用权益。
1: 法院判决小号对暗设手机号码在入网服务合同有效期内享有使用权，戴女士配合小号办理手机号实名变更登记手续，现在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李世刚说。

0: 专家指出，日本进一步发展军事，加速推进新军国主义进程，只会让周边曾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日益警惕，损害日本与周边国家的互信，加重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局势紧张。莫明明认为，
1: 那更为重要的点在于，日本贸然引入他国建造的人工智能参与作战体系，可能会引发意外风险。那么万一呢，人工智能在日本周边的一线敏感地区做出了错误判断，那日本和其他国家发生擦枪走火的风险呢，将进一步提高。那么所以日方这些打着追求安全的举动，最后反而会让自己的生存环境呢进一步恶化。
2: 晚高峰观军情，
3: 来聚焦今天的晚高峰观军情。以色列军队日前空袭毗邻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军事设施，以方称

0: 于国内政治需要，试图故意激怒土耳其。那么，以色列空袭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1: 以军日前空袭了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引发外界广泛关注。据了解，该基地距离土耳其边境约80公里。以方称，情报显示土耳其计划在该基地部署军事力量，包括部署防空系统、无人机以及派遣军事顾问，协助叙利亚军队训练和操作相关设备。以方因此提前采取行动。对于此次袭击，军事观察员牛新春认为，
2: 以色列这次打叙利亚，他主要是打外企。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爆发之后，土耳其跟以色列的矛盾在急剧的恶化。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北部，以色列在叙利亚的南部。从2024年叙利亚建立了新的过渡政府之后，土耳其现在是在叙利亚的北部有驻军，有军事基地。以色列呢是在叙利亚的南部有驻军，有军事基地。土耳其是支持叙利亚的过渡政府，那么以色列是反对叙利亚的过渡政府，双方都在争夺在叙利亚的主导权。这次袭击要给土耳其画一条

0: 建起来。当然呢，就在今天，叙利亚库尔德人的领袖在叙利亚的总统府说，他们已经彻底解散了。所以土耳其现在这个威胁没之前大了，但是库尔德问题依然是他关注叙利亚的首要的问题。
1: 土耳其曾是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但近十余年来，两国因巴以、库尔德等问题摩擦不断，关系几经起伏。牛新春观察，此次随着以土围绕叙利亚问题矛盾再度升级，双方

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加沙的行为。现在还有加沙的哈马斯的领导人住在土耳其。自从去年10月10号以色列和哈马斯停火以后，土耳其也是和埃及、卡塔尔这些作为调停方加入了美国成立的和平委员会，然后这个以色列也是坚决反对的。那么从今年2月28号以色列和美国开始军事打击伊朗以来，土耳其也是一直在谴责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

干，不管是在伊朗还是在加沙、叙利亚还是在黎巴嫩，以色列现在都还是在采取进攻性的、扩张性的军事冒险主义的政策。在叙利亚问题上，土耳其、以色列和叙利亚过渡政府这三方都是美国的盟友，所以这三方之间发生冲突对美国来说就很难办。过去在两年时间里边，美国一方面是斡旋和调停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关系，另外一方面他也调停叙利亚政府和以色列的关系。这是以色列采取的行动，至少根据巴拉克的说法，可能以色列大选之前要故意激怒土耳其。

0: 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

0: 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明天下午，国新办举行另外一场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
0: 明天到9月1号，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
1: 来聚焦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7号至29号，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

0: 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基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流。

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

0: 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1: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

0: 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两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1: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安

0: 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1: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0: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京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

0: 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1: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

0: 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力量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调派星力通通信保障、磁探精灵、航磁探测等装备赴灾区，为现场通信保障、抢险救援等提供技术支撑。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0: 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1: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0: 为确保台风期间公路安全畅通，玉环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加大公路巡查频次，及时清理边沟，防止雨水漫灌路面。玉环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港

0: 灾害点，加强了巡查力度，然后对发现的这个雨水能够流畅。
1: 今天上午，温州市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温州市城区梯次起
2: 通过楼道向上蔓延，吞噬整个厂房或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多重隐患长期存在，并且没有彻底整改，也暴露出属地监管履职漏洞。暗防组查阅相关监管部门资料发现，2024年、2025年期间，属地经开区安监局已针对该企业开展过安全检查，并向

0: 改，隐患问题悬而未决，监管整改没能形成闭环管理，致使重大安全隐患长期带病运行。
1: 不能把所有的问题就归结于你企业没做好，这个只是表象。下一步啊，我们还要了解我们属地政府跟相关部门前期是否知道这些企业的存在，有没有来检查过，推动

我们这两天的节目呢，持续关注正在北京进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是本届运动会最后一个比赛日，会产生最后的13枚金牌。有一项比赛非常值得关注，那就是首次增设的足球 3v3 U19 组别，参赛队伍选手全部都是19岁以及以下的青少年。少年们带着自主调试算法的人形机器人站上争夺奖牌的舞台，顶级赛事平台和中小学教育之间被一场机器人足球赛连接了起来，这给科创教育带来怎么样的契机？孩子们感觉又如何呢？参赛选手接受

0: 可以学到一些和以往的信息编程不太一样的新知识，然后拓宽一下自己的能力吧。
1: 然后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和机遇。
2: 作为本届运动会全新增设的青少年赛项，足球3v3由19组别允许中小学生同场竞技。按照竞赛规则，本组别机器人执行全自主竞技规则，哨响开赛之后，全程禁止任何人工遥控、后台干预操作，机器人仅依靠机载视觉识别与本地算法自主完成卡位、射门等全部场上动作。还有一支队伍叫景山学校城市之间科技队，其构成比较特殊，是景山学校和企业的联合战队。企业相关负责人薛清恒说，他们只提供基础设备，参赛队员都是中学生。

0: 会激发出他们从小更好的兴趣跟爱好的培养。学校在做这个项目的同时，也是发现一种新的课程跟未来对孩子的培养的新的方案跟方式，我觉得都会激发出这个小朋友的一种对事情的一种思考。他可以从一个机器人的身上去发现不同点和面的这种思考，我觉得是对小朋友的这种认知也好，还是思维考虑方式也好，会有一个很深的提升。
1: 从校企联合赋能科创教学

0: 手机号更是绑定了使用者的数字生活，它既是社交圈的通行证，电子钱包的钥匙，出行轨迹的记录者，更是我们畅游数字世界的身份证。如果手机号实名登记人不是实际使用者，这个号码该归谁呢？近日，北京市通州区
1: 小陈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2: 哎呀，我看中个包包好久了，马上去买。哎，你呢？
1: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2: 真浪漫。

0: 顶峰啊有序之女儿粉门徐秀洲。
1: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耗。

0: 节能的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一问一答，生死之间。

中，一名五岁女童落水后平躺在水面上漂浮了上千米后被救。2025年7月，湖南凤凰古城，一名游客落水后采用仰漂姿势最终成功获救。落水后上举双手胡乱挣扎，只会消耗体力，加速向沉。不会游泳的人落水更需要保持冷静，

不做跳水等危险动作。日常反复叮嘱孩子远离水域，和孩子一起演练自救方法。节假日、周末、放学后是溺水高发时段，孩子外出时，家长务必做到四知道。生命没有彩排，失去就是永远。那些凋零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远不要低估水的凶险，永远对水心存敬畏。

来自心底的故事，除了前辈们的赤诚付出，更藏着一个让声音走心的秘诀，那就是对象感。今天就让我们循着王小成老师和徐文燕老师的亲身分享，了解一下少儿主持人是如何把握对象感的。

0: 啊，那种感觉。后来下去以后吧，哎，真的跟他们在一起，你的这个身心吧，都跟他们融到那儿。
1: 故事迷眼了。
2: 强强的爸爸妈妈工作都特别忙，所以强强在幼儿园一住就是好几天。在幼儿园里呀，强强可想念爸爸和妈妈了。每到周末，妈妈把强强

的东西哈，给你拿过来。老师，那个给你这个，我给你梳梳头吧。这脑袋就跟你这脑袋上开始呼噜呼噜啊。然后说的那个，我还给你抹点红嘴唇。然后他拿出一个积木来，就在你嘴上开始抹，给你抹一抹，特别有意思。你这时候就觉得，哎呀，真是跟他们融在一块儿了。慢慢的，就在话筒前的话，自己找这种感觉哈，张嘴就可以来了。

0: 风格都喜欢，也喜欢听老爷爷的那种语气，也喜欢康英老师老奶奶的语气。我这个活泼又表演又闹呵呵又热闹，讲了，哎，也喜欢。所以咱们小喇叭呢，在讲故事这方面各种风格，所以是很受小朋友的欢迎。
1: 但是如果你要是回到一个播音间里，面对话筒的话，其实你的面前是没有任何人的，只有你。

我就乐，该哄的时候我就哄。我觉得我的话筒不是这么一个钢铁的，而是好多小朋友的眼睛在看着我，我要跟他们交流，这样就比较具体了。出来的声音呐、啊，这个人物的形象，我就是觉得平时吧观察，然后呢到自己那个情景再现非常重要。我心里头有孩子，非常喜欢孩子。觉得我这个话筒就是好多孩子，对象不同，因为这个稿件的要求不同，有的是给好多小朋友听，有的就是亲切的给一个小朋友说话，各种的语气语调，主要是真实，感情要真实，你不要假里假气的那夸张到那个。

我说稿件里头事物的态度，要明确，要真实，说真事儿，不要去表演给人家看，也不要那个把自己的声音弄得特别美，这主要是把内容分析好了，我要告诉孩子们什么，我要通过这个稿件让孩子明白什么，学到了什么，要真实的讲给他们。

0: 着温度传递出去，远方的小听众们也用最单纯的方式回应着这份真诚。对王小成老师而言，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和图画，不仅是节目受欢迎的证明，更是对象感扎根生长的最佳养分。
1: 后来呢，就是慢慢的就给我的来信就多了，里边写着那个小成，那个城呢，有成功的成，然后有那个路程的成。

0: 得到小朋友的认可，他们还会就是继续听这个小喇叭节目，是吧？从小喇叭节目里边得到知识哈，我就觉得特别高兴，特别高兴。直到现在呢，我其实还保留着一些个小朋友那个画的那个画，反正有头时不时的拿出来看看。
1: 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色彩斑斓的涂鸦，藏着孩子们最直白的喜爱。他们用画笔勾勒出心中的小程老师，是对那份无距离交流的深深眷恋。而这份双向的奔赴，也让王老师更加的坚信，所谓对象感从来不是单向的模仿，而是真心换真心的共鸣。

0: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伙伴们，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阳光姐姐。今天是国际爱狗日，狗狗是人类忠诚友善的伙伴，温顺可爱，暖心相伴。我们尊重。

0: 丝的喜悦都没有出现，他只是机械地跟着雁群朝那艘大船冲了下去，然后重重地摔在了甲板上。
1: 哎呀，妈妈，您怎么了？
2: 妈妈，妈妈，
1: 妈妈，
3: 妈妈！
0: 雁妈妈努力地让自己平静了一下，微微地笑。
4: 我们的声音诉说农民新故事，
5: 我们的观点展示农村新变化。

让学员们系统传授破解难题的思路和工作的方法路径。他指出，在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实践中，龙城始终把塑造发展生态作为山区县跨越发展的基础工程，把壮大生态产业作为山区县跨越发展的核心引擎，把推动共同富裕作为山区县跨越发展的根本目的，把改革开放创新

0: 同步开启食品安全小班化现场教学，把课堂直接搬进餐饮经营现场，以沉浸式实操培训替代传统理论宣讲，让食品安全监管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在巴都镇示范餐饮门店，一场接地气的实景培训正在展开。市场监管干部利用商户空闲时段组织

三加一产业体系人才目录，深化校企联动开展订单式、定向式的培育，加快集聚一批契合产业需求的高技能人才，有效补齐企业用工要素短板，着力构建以产聚财、以财兴产的良性循环。三是兜牢民生保障底线，深入推进全民

近，预计将于8月27日夜间至28日上午，在浙江中部到福建中部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龙泉将迎来明显的风雨天气过程。根据龙泉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龙泉市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市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于8月26日12时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市突发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

便后要洗手，预防病毒从口入。多喝开水或茶水，保持鼻黏膜和咽喉部的湿润。注意个人卫生，多开窗通风，勤晒被子，增强早发现早治疗意识。若出现咳嗽、发热、皮疹、水泡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并注意休息。要经常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勤换勤晒衣服被褥，搞好室内卫生，保持室内清洁。

0: 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冠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1: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

0: 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

0: 选择对了，
1: 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指挥。发火不可怕，追究不可怕，白军也不可怕。毛泽东踱到桌子跟前，又停下来。可怕的是啊，丧志，丧失了信心、信仰、志气，那就完了。

前委决定把党的支部建在连队，每个班要有党员，每个排要有党的小组，就像一个人活着要有心脏，心脏强壮，摔打一下皮肉无关紧要。一支部队呀，也要有自己的心脏，党支部就是连队的心脏。今后啊，我们这支队伍垮不垮，就要看连队支部建得好坏了。把连队党支部建好。

想把这一切困扰赶跑。警卫员端来一波热气腾腾的煮红薯和一碟辣椒酱。看到红薯和辣子，他才感到自己的肚子在咕咕地叫了。他给部队讲完话，就急着召集党代表开会。晚饭随便拨拉了两口，没有吃多少。

0: 他们要撕标语。
1: 是啊，毛不远，你看，这就是他撕下的标语。
0: 大个子不知从什么地方又把那撕下来的一卷标语找出来，表白是让他白白跑掉。可惜，可惜喽。

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

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

为话题为您做深入解析。以下是详细内容：山河铭记远征，精神薪火更续。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无数红军将士脚踏草鞋，

0: 日本防卫省称，在这次东方之盾演习结束后的10月中旬，敌方会从陆屋基地撤走，保管在驻日美军基地。
1: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8月26号消息，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访问莫斯科，涉及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据了解，拉特克利夫此行正值美国斡旋的俄乌和平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这也是

0: 是拉特克里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
1: 总台记者刘旭当地时间8月25号了解到，有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但如果伊朗首先发动攻击，美方并没有排除再次实施打击的可能。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维持到中期选举之后，届时不排除重新考虑军事行动。另据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

0: 伊朗可针对美国目标采取先发制人行动，而不必坐等美国先发起攻击再进行防御。
1: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向外释放出什么信号？相关联训活动对中国空军自身能力建设又带来怎样的助推作用？这些就是本期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1: 你好。
0: 进入八月以来，中国空军对外联训活动接连展开，与白俄罗斯进行了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与泰国开展了鹰击2026空军联训，随后又分别和埃及、阿联酋举行了中埃文明之鹰2026

和联合训练也好，这是两个国家这种关系深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示。增进军事互信对政治互信有更大的作用。你比如说，我们最初，我们大约2010年与土耳其空军进行了安纳托利亚联合演习，在我记忆中，中国空军首次参加了外军的联合演习。那当时的双方也像这样的一对一的、二对二的这样的。

长期的印象就是中国空军是一个国土防空型的空军，国土防空型指在就是领海、领空、领土范围内的有限的这个空中力量。那么这回看到了我们空军呢由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的这种转变，不是理论转变，是作战能力的转变。我们去年第一次出动是歼-10C，今年主要是歼-16出场了。

0: 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首个飞行日，中埃空军就进行了异形机一对一对抗，在近似实战环境中展开较量。有网友评论说，这种近距离缠斗就像空中拼刺刀，虽然能锤炼飞行员的基础技战术，却难以体现空军体系作战能力。一南教授，您认为相关对抗科目这样设置主要出于哪些考量？对双方飞行员能力提升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1: 这些具体的演练科目是双方根据双方的作战飞机的特点商定的演习科目，我觉得这个叫基础的对抗还是很合适的，因为它是一个近距离的

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定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也组

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0: 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

0: 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

0: 敢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
1: 的0.1%。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加拿大等主要贸易伙伴采取的关税措施，以及与伊朗关系的持续紧张，将继续带来通胀压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有较大可能在今年年内加息予以应对。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第二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美国经济环比

长的拖累扩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就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安理会轮值主席等，信函表示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并实施制裁，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其经济恐怖主义行动，此类措施既违背了联合国宪章主权平等原则，也侵犯了所有国家不受他国干涉自由决定其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权利。

情况下都不会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我认为两者都有效。特朗普26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特朗普称

0: 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4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全力开展救援救灾工作。
1: 灾情重大，牵动人心。应急管理部昨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灾地质灾害的防范等工作。

看到消防救援人员现在正在整理装备，调试设备，随时准备投入一线救援。现在我就走在这个吉隆镇的路上，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两侧摆放着很多的消防救援的车辆。目前呢，这个消防救援的人员也在路上不停地这个整理队伍，马上就要出发进入到核心区域展开救援工作。那我们在吉隆口岸医院采访的时候也看到，这里的医

0: 淤泥已经达到了1.5米到2米深，所以这个进展还是相对比较慢的，而且这个难度比较大，因为这个道路都是林崖，周边的山体随时有可能塌方，如果有情况的话会及时给我们通报，我们人员及时组织后撤。
1: 天气也增加救援难度，从昨天傍晚到今天凌晨，吉隆仍然有间断的降雨，最低气温大约10度。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林静义介绍，
2: 因为那个泥石流太深了，表面有太阳的时候还是硬的，现在有点

0: 就都让我们开。当时人也不好进去，它水淹起来的话，基本上朝那个山上临时的一个通道，然后用绳子啊这些的放在那个边坡上面，就人工走进去嘛。后面是把那个路垫进去了，然后基本上设备才进去的。
1: 曾有国分析，昨天发生的这次泥石流灾害，抢险和清理的难度会更大。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

0: 网现场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
1: 国网西藏电力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紧急集结人员，调配物资装备，全力开展抢险保电工作。目前首批应急抢险力量已抵达现场，后续应急供电照明装备将持续驰援一线，全方位补强现场应急保电能力。与此同时，国网西藏电力紧

0: 应急供电、照明装备将持续驰援一线，全方位补强现场应急保电能力。与此同时，国网西藏电力紧急调配抢修物资，派出20名专业抢修人员奔赴现场，全力保障灾害受损线路抢修恢复。
1: 中国电建昨天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和设备连夜赶往现场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昨晚第一时间采访了中国电建水电基础局西藏帕孜项目生产经理丛鹏，我们一起来听当时的采访录音。
2: 下午采购了一些应急的物资，因为去的人比较多嘛，我们是分批去，我们第一批我们4个管理人员，完了工人是50个，

0: 后天会有第二批人会过去，在15点钟吧，15点钟就能到那边。完了，我们会跟当地政治局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来派一些人。
1: 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针检、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承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

0: 共享至西藏水利厅，全力指导做好灾害应急处置。
1: 记者从日喀则市吉隆县气象局获悉，昨天傍晚到8月30号，吉隆县大部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吉隆县低海拔地区有强阵雨灾害风险，局地亦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各地午后至夜间亦出现雷暴。

0: 今晨6点时，沙德尔位于北纬28.5度，东经125.0度，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475公里，强度等级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沙德尔将。

局一旁的美食一条街也进行了关闭。那我们看到当地提前做了一些防台风的措施，比如说当地在海滩边上拉了这个警戒线，景区的入口设立了警示牌，海边原本有一个咖啡店，落地窗也用木板加固防护起来了，旁边原本的大排档上面的横布也被提前拿下来，店里的冰柜和其他的电器也提前用布盖了起来。我们发现他用绳子进行了加固，为了更加稳固，他们还用了好几桶装满。

0: 跳协调和落地稳定性，最后的夺金成绩为4.83米，比上届的1.25米翻了近4倍。参赛战队代表刘正说：“
1: 我觉得看到机器人产业在一年之内能这么大的快速发展，我个人也觉得对他很期待吧，希望他未来越来越好。”
0: 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昨天下午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

机器人去年原地跳高还不到一米，今年啊一蹦快三米了，跳远更是从1.25米来到了超越7米的惊人成绩。有网友就问了，拿铁手钢腿的机器人跟咱肉体凡胎的人对比，这有意义吗？现阶段我觉得对机器人有意义，因为人类的世界纪录是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幼年期的一面镜子，它提供了一个普通人可以感知的工程技术人员可以度量的锚点。也就是说，运动会它其实是一个测试现场，只是通过运动的方式直观地告诉世界具身智能在力矩输出、动态平衡和端到端算法上的进化，它已经超过了碳基生物的生理极限。那么作为碳基生物啊，我们人被硅基的机器人以及机器人背后的算法甩在身后，其实是再正常

0: 中，冠军成绩是2分21秒64，比人类世界纪录整整快了1分多钟。
1: 尽管人形机器人短跑成绩实现跨越式提升，多项成绩超越人类田径世界纪录，但是冲线后的动态控制依然是现阶段的技术难点。在100米、400米决赛中，所有参赛机器人完成冲线后都无法原地刹停，全部撞击终点防护墙完成减速。好在呢，全部保持站立姿态，没有发生摔倒。而在预赛赛场

0: 些属于人形机器人行业的信号与启示。记者对话投资机构与业内专家，探寻赛场之外的产业思考。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赛场上不断刷新的各项记录吸引着大众目光，那么在投资方眼中，比赛成绩会不会直接左右投资判断？某投资机构市场部经理康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0: 发现机器人在跑道上可以跑出亮眼成绩，可面对拧螺丝、收拾衣物这类现实场景任务时，依旧面临巨大挑战。本届赛事场景赛扩展到21项，覆盖9大真实场景。刘兴亮强调，这些看起来并不博人眼球的项目，恰恰更贴近产业落地的真实考题。
1: 跑道是标准化的，现实世界不是。比如零球手比赛架豆子拧螺丝，比如家庭清洁、工业装配、消防救

0: 边界在哪里？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马静宇的报道。
1: 短视频平台上不少人在出售编号相对特殊的百元纸币，其中尾号为888777的所谓豹子号更加抢手。有用户在评论区晒出自己手中的豹子号纸币，很快就有人求购。除了三位连号、五位、六位甚至更多位数同号的人民币价值更高，单张标价在数百元至数千元。记者咨询了一位商家，对方开价五位同号人民币